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下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，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